0: 前的克制，未来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更具针对性的回应手段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0: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4: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
4: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0: 美加政界人士近期不断上演隔空交锋。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万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5: 谈判到最后关头，加拿大临时抛出一大堆无理要求。我们要记住，加拿大是一个州。抱歉，口误了。加拿大是一个国家，但它军费投入不足。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它早就被外国入侵了。
4: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远远超过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
0: 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

0: 缩。
1: 他注定会失败，就是这样。我们会用尽一切手段与他对抗。实际上，他正在对他自己的人民加征关税。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3: 美加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此前还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版图。美加传统盟友为何闹崩？未来二者关系将走向何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首先呢，是美国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策略。特朗普政府呢多次把加拿大描绘成利用美国、剥削美国的一个国家，并且呢试图运用关税等等做一些不手段，强制一些产能向美国转移，并且要求扩大美国商品对加拿大市场的准入，贬低限制加拿大在贸易关系当中的独立地位。那么双方的这种深度的经济一体化不再被美国视作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可被利用的工具。还有在主权和身份认同方面，特朗普呢是反复谈到了所谓的第51个州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在政治上还有在民众情绪上可以说是很有挑衅性。那么在加拿大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是对加拿大国家主权的一个挑战。那么从加拿大角度来看，加拿大认为美国已经发生改变了，美国和加拿大旧有的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不可持续。加拿大呢追求自主和多元，包括是加强国内的产业支持，捍卫自身的主权，保护自身的文化，自由的与其他国家来发展关系。那么这些做法呢也进一步的激怒了美国。此外呢，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一些刺激性的因素，比方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的国防开支、边境的保护以及农业政策等等表达不满，而加拿大的这个反应和行动，比方说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在部分的省份禁酒，也使得双方的这个立场不断表现得更为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对美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将当前的美国政策视为对自身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此前的状态。比较可能的是，双方经过调试，通过减少摩擦达成部分的妥协，从而呢能够使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现实仍然发挥积极的作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最近呢，多个台风来袭，像昨天傍晚到今天的凌晨，紫檀是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两次登陆。那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它的中心呢位于广东徐闻境内，它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的减弱。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还是强台风级，它已经于今天的凌晨移入到了东海的海面。预计呢，明天早晨起，沙德尔会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会减慢，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福清这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强的，像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云南中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会有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在北方也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这其中像山西的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也会有大暴雨出现。大家在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那种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3: 好的，胡晓丹。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闻纵横，追问新闻。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治沙的故事，他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1: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五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之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0: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2: 我回来了。
3: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摆脱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2: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瓶灵。
3: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2: 我这双鞋今年穿了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又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4: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2: 对，
4: 是您自己绣的吗？
2: 对。
3: 赛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2: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3: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2: 你一边走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了点了，到了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陆吧，安全着陆吧。
3: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刚一下车，殷玉珍就拉着赛考斯基来到一张桌子前，金黄的玉米，翠绿的黄瓜，红彤彤的西红柿，还有粉白相间的红薯，都是沙漠里种的。殷玉珍刚让赛考斯基闻过晒好的玫瑰花瓣，也有两个人抬来了硕大的一个西瓜。殷玉珍轻声告诉赛考斯基，沙漠里的西瓜如今能长到120斤了。宴请赛考斯基的午饭，殷玉珍在心里想了又想，特地换了新案板，提前一天做了凉粉，把赛考斯基2000年来时最喜欢吃的白面条反复做了好几次，鼓着劲儿想让他吃到当年的味道。
2: 今天我还用心，还是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 来了个大丰收。
3: 午饭过后，赛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四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5: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2: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5: 拿那个柴门弄的。
2: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就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5: 哎呦，
2: 穿着衣服睡觉吗？
3: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什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
2: 嚎了7天7夜，饭那会儿也没饭吃，么饭吃不起，光喝水，光喝，绝望了啊！晚上好，白天好，好给都好发了，再继续还好，越想越再好。
5: 那你刚下过来的时候吃啥？土豆。
2: 不拿土豆，吃土豆，刚嫁过来玉米擦擦，慢慢学的开始就种这个60天的回擦米子，在5月端午跟前种，2月、3月、4月，这三个月的风刮的，全部给你打成黑个角，啥也种不成。风沙一来了就长这么高了，打成黑个角，打的是狗在扒的是嘛。
3: 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2: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3: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2: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肝。
5: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2: 对了，
5: 你那个时候，比如说出门一看，这树又被风吹走了；出门一看，又死了。那个时候咋劝说自己，说这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种不成树呢？
2: 不，就想办法，我就想办法，我动脑子呀。
3: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5: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2: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3: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2: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一家子质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啥是一种厚，现在啥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3: 1999年，赛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赛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转了1天1夜，
2: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5: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2: 啊，塞到手套，没擦，怕头的溜了。
5: 嗯，
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3: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
2: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都撂出来3沓子钱。 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干嘛我说也给我

0: 六号一招要做几年，挣出来一招。
1: 三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0: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前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2: 当时买是多少钱？
0: 五毛的、六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1: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赛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的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赛考斯林。”
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For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1: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0000多棵树。这里黄沙面积70000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昨天殷玉珍给赛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0: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膏，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1: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凉吧。
4: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1: 夕阳西下时，赛考斯基坐在欢喜凉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 最近敌敌畏消杀餐厅事件引发关注，媒体调查称厦门一家消杀服务企业涉嫌长期使用敌敌畏为多家餐饮门店提供消杀服务。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已经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这件事当然首先涉及食品安全，但如果从财经角度往下看一层，它其实还涉及了一个现代企业经营中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就是业务外包。餐厅找专业公司消杀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本来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一部分，专业的公司有专门的设备、人员和标准化的流程，同样一项工作由他们来做，往往是比每家餐厅自己养一套人马更有效率，价格也更低。那通过业务外包，餐厅的管理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效率上来了，

0: 但风险是不是也被一起外包了？那食品安全责任能一包了之吗？很显然不能。那因为消费者吃饭的时候不会问你们家的消杀是哪家公司负责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品牌付钱，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相信品牌已经替自己完成了筛选。那面对第三方服务商出现问题，餐饮企业可能会辩解称我们也是受害者，但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必须要查清楚自己的供应商准入机制为什么没有提前识别风险，日常监督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那该怎么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仅仅是换掉一家服务商，那风险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递。像消杀这样的专业服务本身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餐厅看到的可能只是第二天开业以后虫害减少了，作业完成了，但前一天晚上到底是带来了什么药，怎么配比，喷到了哪里，这些情况更多掌握在供应商手中。所以企业外包的越多，越需要有约束供应商的能力。那一家餐饮企业决定把食品安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交出去之前，那就要查供应商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消杀产品是不是符合要求，作业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有没有明确操作规范和安全标准。那合作开始之后呢，也要定期的回看消杀录像、核验药剂、抽查作业过程。那这不是要求餐饮企业自己变成消杀专家，而是要确保自己在食品安全管理中不能缺位。那外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营成本可以做减法，那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只能做加法。餐饮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业务交给谁是自身选择，但安全出了问题，谁都不能用一句外包了来免责。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然而有一些人却漠视医保法规，试图以不法手段通过医保牟利。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本案当中，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一审主审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我们来听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4: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3: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3: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

0: 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与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
3: 这次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的记者日前跟随暗访工作组第四组赴山东和江苏进行了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6: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能看到泡沫的。
7: 泡沫
6: 这泡沫，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5: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5: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

0: 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因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消防值守缺位，设施瘫痪失效，疏散通道堵塞。暗防组在检查中发现，各地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问题突出。这些安全风险为何能持续滋生，久治不绝？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3: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1: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3: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3: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核实清楚，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全力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此次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各暗访组已反馈给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动各地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持续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是看看自己的智能手表啊，查一查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深睡多长时间，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的时候呢，就会心情舒畅，而看到评分低就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了。
2: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解答。
8: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9: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8: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9: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他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8: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9: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 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8: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9: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红、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镜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伊朗称外交官返港。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以下是详外交官返港。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

0: 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 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0: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8: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3: 我回来了。
1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3: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1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 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天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25号晚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到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此外，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根据草案，西班牙拟实行对非法入境外国人进行快速评估的筛查分类机制，并根据具体情况转入相应后续程序。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到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此外，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等7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按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该职业培训中心所在的土地并非归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有，而是属于犹太民族基金。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到2027年9月14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6号，2026美网女单资

德赛首轮中国德比，袁岳6-2、6-4战胜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岳将对阵俄罗斯选手阿夫杰耶娃。此刻提示，今起三天，也就是8月26号到28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特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也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降雨的到来将使得北方气温逐渐下降，而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高温还将频繁，闷热贯穿全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抢险救灾工作进展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卫星，广东现在的天气如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距离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呢，大概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近。那么此刻呢，紫檀正在过境雷州半岛，影响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么受台风影响，今天上午呢，雷州半岛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我所在的乌石镇啊，在早上8点之后开始出现强降雨和阵风天气。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湛江市区今天上午也出现大雨。而徐闻县刚刚也是更新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那么气象部门预报，受紫檀的环流影响呢，雷州半岛的降雨将有可能持续到明天，也就是8月27号，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4: 那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做了哪些部署？重点需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6: 好的，为了应对台风紫檀，其实广东很早就开始了防御的措施。在8月19号，也就是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广东省消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的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的晚上10点之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的作业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渔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等等。目前啊，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避风的渔船有接近1000艘。我们了解到，这些渔船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大约是在8月20号的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是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些渔船也只能在这里避风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影响逐渐加大，雷州半岛的防御措施也是在逐渐升级。8月24号的夜间，湛江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第二天就是8月25号的中午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呢，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全部关闭，低洼地带的群众也是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的党员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啊进行了转移，并且是已经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的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交通方面呢，从昨天中午12点起，琼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琼州海峡北岸的滞留货车大概有1100台，并且还在逐步增加。但是我们从相关部门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琼州海峡有可能会在今天下午恢复正常通航，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相关的动态。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啊，台风过境期间， 出现的大风、强降雨等天气呢，可能会导致部分地方出现内涝的自身灾害，而徐闻、雷州、遂溪等沿海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等这样的一些自身灾害，所以大家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卫星。
5: 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左江江州区城区河段于8月26号3:00出现 108.87 米的洪峰水位，而警戒水位是 101.20 米，超警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那么当地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强降雨叠加台风影响，那么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都面临着哪些压力呢？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崇左市江州区的这个崇左江州高中的这个一个安置点内啊。现在呢其实现场还是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今天早上呢大概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这个天空中也是飘起了这个中雨这个级别，所以说这个不断变化的雨情呢，其实就是目前崇左江州区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压力，因为它这个降雨是时断时续，但是呢短时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在昨天夜里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8月26号凌晨3点呢，江州区这个城区的水位是出现了洪峰水位，也是195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也是达到了超警这个7.67米。那么现在呢，根据早上7点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水文信息呢，水位正在这个逐步的回落，但是因为叠加了这个降雨，所以说整个这个水位呢，可能还是会处于一个波段的一个波动的情况，所以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地呢，也是安排了这个交警，包括卫健还有消防应急多部门的人进行这个各个路口的24小时的不间断的值守，来排查这个可能出现隐患和危险的一些点位，包括劝说这个试图涉水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群众啊，来这个远离这个危险地带。
5: 嗯，那么目前转移安置还有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呢？
7: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人员安置情况呢，我也就是向各位观众和听众也是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啊。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江州高级中学这个安置点呢，据我了解，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是已经接收了这边有685名的群众，包括还有600多名参与到这个防汛一线救援的这个救援人员，所以这边目前的话是有1000多人在这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美国媒体25号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今年4月以来，南非多地陆续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暴力抗议导致南非与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关系紧张，尼加两国政府已就其公民安全问题向南非提出交涉。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25号继续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墨西哥双胞胎姐妹米亚洛瓦托和利亚洛瓦托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俄罗斯选手波莫什尼科夫摘得男子 A 组1米板金牌。此刻提示，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误区。真正诱发疾病的

核心原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年版发布，哪些条款进一步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
1: 中消协发布消费风险提醒，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消费者如何对交易细则进行确认？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江西赣州73岁的土专家邓俊忠，讲述他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故事。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年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公约发布的主要背景。
4: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上海正深入开展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围绕运力管控、价格监管、数据治理三大主线开展专项整治，着力破解不合规的运力运营、运价抽成不透明、数据报送不规范等行业突出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发布的2026版的自律公约呢，是在2024年试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优化和升级，全文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履行的情况将纳入网约车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来压紧压实平台安全生产生主体责任。主持人，
3: 那公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4: 好的，新版的公约呢是聚焦了行业的痛点，重点围绕人车资质前周期管控、运价抽成规范透明、营运数据精准报送三大核心内容，来明确行业自营经营自律红线。在严守人车资质合规的关口方面，公约要求各平台严格落实人车双证核验准入机制，严禁向无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来提供注册及派单的服务，那么也将会动态的排查存量的运力，来分批清退不合规的对象，确保线上线下人车信息的一致，并且还会建立驾驶员运营经营行为的数据库，归集投诉、执法检查等多维度的违规信息，对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等严重违规驾驶员来纳入行业的进入名单，实现全平台闭环管理约束，守牢安全的底线。那么在规范运价与抽成管理方面呢，要求平台是科学的设置运价体系，遵守抽成比例的上限，整治补贴充单、低价倾销等无序的竞争行为，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来公开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及各类收费标准，统筹保障乘客的出行权益以及驾驶员劳动收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那么此外呢，还将压实营运数据报送的责任，各签约平台呢需严格落实数字化治理的主体责任，按照监管的要求，实时准确完整的报送营运的相关数据，健全车辆、驾驶员、失信人员等工作台账，筑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护防监管。新版的公约监管严管后并重，规范与服务并举，强化网约车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依托工会将搭建起沟通的渠道，倾听驾驶员的诉求，化解从业矛盾，持续推进司机驿站建设，完善停车、充电、休息等服务配套，改善从业环境，增强驾驶员职业的获得感与归属感。主持人。
3: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各类消费场景。不知道大家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人工智能客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承诺和实际不符等问题。 例如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5: 我们的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和以毒乱回，反而给消费者添乱。那么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如果发生了纠纷，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 40%， 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7: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6: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7: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6: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7: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8: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6: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

0: 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2: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看一看智能手表，查看自己昨晚的睡眠评分。比如说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的眼动期。那看到评分高啊，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而看到评分低的时候呢，可能甚至会陷入焦虑哈，以至于有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
4: 是的，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颅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解答。
5: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6: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5: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6: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个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5: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6: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5: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6: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4: 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制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3: 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田间乡野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赣州台记者王欢、宁都台记者彭田的报道。
13: 种种的分 粪定要一一定打。
14: 除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渡头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

0: 正值水稻分叶拔节、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也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1: 目前都要抓好病虫害，
2: 目前要抓病虫害防治，特别受台风影响，卷叶明迁飞和阴雨天气，它的气温合适，卷叶明的繁殖，当前就要进行打药防治。
0: 烈日当头，邓俊忠依旧穿梭在田垄之间，俯身查看秧苗长势，用最接地气的乡土话语，手把手指导村民做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
2: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到娇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在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试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让自家试验田制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2倍多。
2: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制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没有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余万元。
3: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里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刮风下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总会骑着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止传技术，更愿解民忧，看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常常主动垫付种子、化肥、钱款，从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为村里10余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渡头村村民邓春平，
4: 突然家里没钱的时候，要钱的时候，他是随时都可以叫他1-2万，他不帮着我们，他的人确实很好。
0: 40多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渡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如今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普通乡村成了远近闻名的。
5: 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的诉求置若罔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

0: 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1: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数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啊，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0: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1: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0: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1: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4: 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3: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的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
0: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摧毁。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控着浩山以及另外三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的行为，美国正严格执行零容忍政策。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25号的消息，四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的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数十亿美元。
0: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同时美方官员也在重新评估如何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部署相关人员和情报资源。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六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0: 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持续多年，那么此轮最新制裁相比以往，在制裁手段、打击对象和施压力度上有哪些新的变化？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1: 目前伊朗各方更多停留在强硬表态的层面，不过尚未采取明显的实质性反制措施。如何理解伊朗当前的克制？未来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更具针对性的回应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正在

0: 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哈，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
1: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巨。
2: 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3: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2: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3: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史

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比如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21.8万套上升到77.3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到22%。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期待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展开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合作可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两岸电影展在岛内很受欢迎。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约6小时30分钟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此刻提示，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提醒，别让腿一直僵着，要保持血液流动，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下肢忌每日饮水10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长时间翘二郎腿，不要穿过与紧身的衣物，这样会压迫血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在宁夏石嘴山市落幕，当地如何以赛事为媒探索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1: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开启空载试运行，如何实现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的完美结合？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宁夏石嘴山市圆满落幕。当地以赛事为媒，带动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为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感知、可延续的新路径。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新霞。你好，许新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赛现场的具体情况。
4: 好的。那么本次赛事呢，共汇聚了全国128支代表队，1600余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那么两项赛事呢，分时段、分项目，圆满的完成了全部赛程。其中呢，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涵盖了遥控帆船、仿真航台、铜牌是各44枚。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呢，设置了遥控帆船、仿真航行、铜牌是各44枚。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呢，设置了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 F1 和 F3 动力艇仿真制作6大竞赛类别。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金牌、银牌、铜牌是各35枚。赛事期间呢，我现在所在的石嘴山市新海湖公园呢，承接了动力竞速项目，水面开阔，水质优良，是航海模型驰骋的绝佳赛场。那么这片由煤炭开发呈现区修复而成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呢，既保障了赛事的专业需求，也展示了当地生态治理的优秀成果。主持人。
3: 那本次赛事在拉动当地消费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成效呢？
4: 是这样的，为了借助本次赛事激活区域文体旅消费市场呢，当地不仅投放了文旅惠民的代金券，还配套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文体旅融合消费季活动，并配套设置了非遗市集和与特色美食展区，串联了7条主题研学线路，将赛场、工业遗址、湖城景观纳入消费动线，越来越多的市民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本地商户主动对接赛事服务，社区自发组织志愿者对接，实现了从赛事流程到本地消费增量的直接转化。那么此次赛事不仅为当地的青少年与参赛者搭建了高水平的科创竞技交流学习平台，更以国家级赛事为展示窗口，全方位展示了当地深厚的工业底蕴，优美的湖城生态与蓬勃的城市活力，进一步的擦亮了区域文旅体的这个特色品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次实践也让我们看到，文体旅的融合关键不在于加什么，而在于怎么融。将赛事深度地嵌入城市机理，对接民生需求，激活存量资源，正是把短暂热点转化为长久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主持人。
3: 好的。
5: 近日，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那么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鞠冠华。鞠冠华，来介绍一下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的一些基本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到平谷呢，它是轨道上的京津冀上的一个重标志性的工程。那这条线呢，它西起朝阳区红庙，东到平谷新城，全长大约是79.1公里，共设20座车站，其中呢，北京段有15座，河北段有5座。那么线路呢，横跨了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了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 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那么这条线路呢，就是在速度优势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在高架段呢，最高时速能达到160公里，地下段呢能达到120公里，可以说是实现了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的一个完美结合。那么届时呢，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要9分钟，那么到朝阳 CBD 核心区的红庙站呢，最快也就是28分钟这样子。那么所以说北京地铁22号线呀，也可以说是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一个大动脉。那么这条线路呢，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北关站与6号线，还有城市副中心与6号线以及京唐城际都能实现高效的换乘。所以说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历史性的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一个无缝衔接，便利跨省通勤，也显著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北三线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以交通先行引导功能疏解与产业协同。主持人，
5: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哈，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实现了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很想问一下你哈，在它的建设过程当中都采用了哪些新的技术呢？
6: 我们了解到呢，北京地铁22号线的在建设的全过程都贯穿了科技创新。比如说在智能建造方面，首次采用了百米长轨工厂化预制与机械化铺设，同时呢运用高铁先进的精密测量、线路精调以及动态测试等技术，实现了线路的高平顺性。而且呢自主研发了智能盾构施工体系，实现了掘进全过程的智能操控。另外啊，在这个平房停车场还配套了这建设了这个光伏发电项目，高架段呢还大规模应用了预制槽型梁，打造绿色施工新标杆。另外呢，在智慧运营方面也是建设了北京首条全面面向乘客服务的智能视频分析平台，实现了客流监测、安全预警与乘客服务的深度融合。那么按照计划呢，北京地铁22号线本次的空载试运行将分2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呢，是重点开展车辆、信号、通信等8大系统的综合联调与功能测试。在第二阶段呢，将严格按照运行图开展跑图试运行，对列车的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的验证，确保线路各项的运营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标准。那根据规划呢，22号线有望在今年底开通运营。主持人。
5: 好的，曲冠华。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 屋。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这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2: 今天我们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抓好场景培育，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城市开展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加快培育 5G、 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北斗加等重大应用场景，完善标志性项目遴选、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清单发布、供需对接等机制，一体推进创新成果在真实场景中测试验证、迭代升级、产业化落地、大规模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日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请说明有关情况。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措施以来，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城迫在眉睫的威胁为由，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对相关人员实施定点清除。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紫檀影响减弱，海上风力持续减小，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于今天14点起恢复渡运。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2: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 换数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2: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以及今天上午日韩亚太市场都为反弹态势，那 A 股风险偏好也有所回升，指数上涨，有色、券商、新能源等热点显现。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27点，涨幅0.7%，收在3916点。深成指上涨165点，涨幅1.2%，收在13911点。创业板指涨1.37%，收在3444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2.18%和0.68%。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2309亿，其中上海市场5809亿，深圳市场是650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551家上涨，比746家下跌；深圳市场1795家上涨，比1029家下跌。板块方面，工业金属以3.4%以上涨幅领涨，券商、造纸、多元金融涨2%以上。其后能源、金属、电池、农化制品、钢铁、环保设备。

0: 钣金属、光伏设备等，板块涨幅在 1.5% 左右。发展前列是医疗服务、油气开采，跌幅超过-1%。电机、医药、商业、文化传媒、化学制药，跌幅不到-0.5%。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护月琪、李浩，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你

0: 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总体要求。标准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作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划分陪同就医服务边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标准提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可以提供诊疗向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等服务，但不能提供涉及检查结果判读、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规范陪同就医服务流程，将服务流程划分为服务信息提供、委托与受理、服务交付三个阶段，对信息公示、需求评估、合同订立、服务执行与收尾等关键节点提出要求。同时，要求建立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机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1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登陆后将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后天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明天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总台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
1: 专家分析，以牙还牙，加拿大为何选择硬刚美国？
0: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计划重点推进无人机与 AI 军事应用。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 俄罗斯称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3: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 50% 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3: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5: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
3: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接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3: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
1: 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3: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7: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6: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
8: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3: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进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那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今年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8: 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
9: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8: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
10: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1: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3: 2022年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
1: 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

0: 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1: 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俄罗斯称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中国之声编辑何方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 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向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我们具体来看，明天的时候，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到德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部，还有巴干半岛和东欧的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这其中呢，葡萄牙的北部、西班牙的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雨。后天呢，比较强的降雨落区就会向东转移了，主要是法国的中东部、德国西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地呢，则会是小雨或中雨为主。那气温方面，随着降雨的增多加强，未来两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最高气温25度线呢会明显的南压到西班牙的中部，到法国南部，再到德国东部这一线城市当中，比如巴黎，最后三天伴随着雨水，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只有22度。但是呢，在巴干半岛的中西部，随着降水的逐渐减少，高温又会卷土重来了，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就会重新回到35-36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未来两天美国降水的范围也很广，但强度啊普遍不强，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为主。在中部平原还有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呢，大气不稳定，下雨的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0: 中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安心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总台记者在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新区、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上了解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也就是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救援人员透露，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医院当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15名婴儿死亡。医院方面称，事发时育婴室里有16名婴儿，其中仅有1名获救。救援人员表示，火灾原因可能是空调压缩机爆炸。挪威政府当地时间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负责人表示欢迎，称智能眼镜这类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近日宣布拟大规模裁员，并可能关闭多家本土工厂。大众总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州长呼吁股东采取行动，避免大众工厂关闭，共同守护德国汽车之乡。奥伯穆在访谈中说，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工业正经历史上最严重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的。
1: 那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六点钟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7号是多云
2: 火辣。谨防隐性的高温。
1: 那来关注1到4级转云。
2: 听的收听链接公众号回复老
1: 处暑之后也需要睡，比如说你之前是每天11点睡。
3: 节气结合南北不同，
4: 慢慢熬的。
5: 所以在这个食材当中，鸭肉和百合，按照中药配伍的特点，那它就是君药了。就是君品，两个合起来，那它就具有了滋阴润肺、保护肺筋的这么一个作用。再看它里边还放了点蜂蜜，蜂蜜本身它具有着润燥的作用，它既归肺经又归脾经，还会大肠经，滋阴润肺、健脾益气、润肠通便吗？

所以蜂蜜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按照君臣佐使的配，它辅佐前面的鸭和百合来对肥进行滋阴。

0: 对，
1: 但你现在看来，在那一届的超女当中，也是他们仨的发展最好。
0: 对，就是而且有那个何洁都还行，
1: 但是没有他们仨
0: 比较，
1: 还是很有实力的。唱功是毋庸，唱功可能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老蹦不利，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为治理淮河专门创办的
0: 号召。治淮委员会在安徽水利电力学院开办了这个学校，后来整体搬迁了。
1: 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大家好啊，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蹦不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叫淮源水校。
1: 可能很多人都
0: 有今天的老，好，接下来呢要进入

0: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老蚌埠历史，要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学校啊，叫怀远水校，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对，因为古人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记的
1: 怀远水校，很多皖北老一辈水利人都不会陌生。
0: 嗯，
1: 它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淮河水利学校，也叫安徽
0: 学家，叫做湖，初衷就是为了科教育抹进一步扩大。
1: 1961年，全国院校
0: 校实力进一步。到了1980年，他被教育
1: 变城南，也就是今天这里原本是百年教会学堂成群历史底蕴工学校，水电的安徽少的血脉就此延续下来。有怎样的记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

0: 是落伍一家人，发言人，
1: 现实中一切美好过。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亚琼。你好老朋友，
3: 我是念有一个堂哥，就是原来怀远水校毕业的，
2: 曾经也是水利系，夏天的他们的防汛任务都非常的人类的一群人啊。
3: 哦，有什么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因为
2: 不止应该也有什么想说的，还可以继续来，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些学校毕业的。
3: 松哥说，大家好，我是松哥
2: 啊。松哥好。
3: 继续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看法，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平时买彩票吗？
2: 我想
3: 自己的看法，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平时买彩票吗？
2: 但我没买过彩票。应该是到那个，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福彩体彩的，
3: 讲之后呢，拿出了8000块钱，向对方
2: 100块啊，
3: 但是呢，一张都没中。

0: 的照片，感觉到不对劲。
1: 李先生咋想？
0: 80张彩票，
1: 怎么算都不对劲儿啊？
0: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2: 今年7月，来自湖
3: 广去下注，然后
2: 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3: 连续两三次，
2: 这位自称是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
4: 信息，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
2: 从业人员、条和大量题材打印纸的
4: 用虚假的彩票
2: 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而精准获取客源。前期间，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
4: 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
2: 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
4: 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更不要参与。

0: 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才能和大家说到了
2: 彩票也好，因为体彩啊、复彩，它可能会有一些线上
1: 那么贵的事儿啊。再问大家，他没有上车，他的座位不是空了下来啊，没来。
2: 这个人呢，他很可能就改签了嘛。我的报道，
3: 六号车厢005号006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
4: 铁路旅客约束规则等法律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
5: 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进行解释。
3: 有提出了异议，认为不占又上座位是规占票旅客进
4: 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6: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有
5: 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原旅客再次就座。

0: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直播的是什么节目
1: 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到了关于这个高铁上的这个空座。高铁上的，其实刚才呢，铁路部门包括一些就是法律的律师啊，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释，自动放弃了这个座位的处置权，没有处置这张车票的权利，
0: 只有他本人才有，
1: 对、那个身份证号码的。
0: 好，不知道这个、
1: 啊，我们是知道的。
0: 好，不知道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再听一下啊，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叫《你好，老朋友》啊，主持人是亚琼和宁宁，我们和大家相约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警惕非官方的李鬼群组，
1: 或者是不法分子、嘲笑名称、校徽等，
2: 会给自己改名字了，说那个疯狂加好友，太正常。
3: 等新生放
4: 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
5: 时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
6: 放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收关麻的信息。
5: 其实这种也并不少见。几个月前，兰州
7: 的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
8: 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
7: 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9: 调查他们种一盆花，答

0: 播
1: News
2: 昨天更明。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3: 如果说我买了一个二等座无座的，一等座有空座，那你一等座的座位是空的。
2: 这边去发现好像无座的座位，对不对？那既然没有人，我觉得就去坐，因为无主的，我觉得你去坐也没有无可厚非。
4: 我觉得是可以的。
2: 我是这样一个情况，
4: 松哥都是骑车出去的，
2: 对，
4: 他只买高铁票买到嘞，100%的开心，做喜欢的事儿，爱值得的人。欢迎美丽姐，平安是福说人生100%的开心，做喜欢的事儿。

0: 爱值得的人。欢迎美丽姐。平安是福说人生近啊，
1: 周哥如果能到南京去开演唱会，咱俩也别做工作了，给波哥做，会对身体产生危害，比如说你缺乏维生素 B。
2: 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 B12，你就会感到很易
0: 想到咀嚼肌，
2: 睡眠也不太好。
0: 好，说完了这个 B 族维生素啊，以及因概率是无法瘦脸的，
2: 咀嚼肌的，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
0: 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坐绿皮车有没有从车窗爬进去过？
1: 坐高铁吗？从皮车，举例皮车那一趟就是不之后，就是几年
0: 都是爬车窗进去的，爬过车窗吗？
1: 年前只要咱们我们共同一起奋斗的岁月，
0: 其实现在很多人还
1: 现在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就很不能理解我们当年的这个
3: 介绍六种蔬菜赢家，
1: 选出了这几个蔬菜赢家
3: 、这个是我们看效果会更好一些，合成维生素 A 啊，同时对于我们的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等等有可能会有帮助，维生素 C 含量非常，就是血糖反应是比较低啊，那你可以带饭或者绑带中式饭又方便快捷啊，包括这个菜如果你实在不方便买新鲜的，您可以考虑去买一些的。

我是宁宁。欢迎收听音乐，我是宁宁。欢迎收听音乐，欢迎收听音乐专题节目《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

欢迎收听《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欢迎收听《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

欢迎收听音乐专题节目《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欢迎收听《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欢迎收听《方向盘上的星光》，我是宁宁。

0: 今天节目尾声呢，关注一部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
1: 嗯，
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18点，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亿元。
1: 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0: 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1: 从国内银幕走向海外市场，欢迎来龙餐馆以一间小小的餐馆为窗口，把属于中国人的温情叙事讲给世界听。
0: 我们也期待这部国产影片呢，能够被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感受藏在一饭一菜背后的东方故事。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

0: 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

0: 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 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4: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8: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8: 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
7: 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

0: 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7: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 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7: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6: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7: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

目前，我市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18类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的12类辅助性服务项目，以及6类负面清单。截至2025年底，全市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1927个，辅助性项目2640个，支出22.21亿元。资金如何用，公共服务质量如何评估，成为市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市人大代表薛冰，市审计局局长胡云，市人大代表胡唐前，市财政局局长毛大中。近2个小时的专题询问，10位市人大代表围绕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工作短板、监管漏洞、绩效提升等提出问题，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现场应询作答。专题询问不设框框，直问直答，找出症结，让人大监督更真更实。市人大代表，孙兰平。记者丁静新、韩云飞报道。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的结构标志、材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说明书及包装、运输、贮存等关键内容，为产品研发、生产检验、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

贮存等关键内容，为产品研发、生产检验、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志源。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完成。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完成两项国家医药行业。

0: 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行业标准竞争优势。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江。记者许梦蝶报道。原兰陵路下穿早晚高峰长期拥堵，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建两座12米加12米大型桥涵，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分离。目前铁路下穿
1: 以西京山路路段，
0: 铁路下穿以西京山路段相关施工工序已基本完成。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全部收尾，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全部收尾，部分交通标志标线正在完善。凤山区住建交通局市政所所长马小虎。京山路改造项目西起朝阳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总长4.3公里。项目聚焦内涝积水、交通拥堵等民生痛点，通过道路翻新、桥涵新建、管线优化等一系列改造举措，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和片区防洪排涝能力。目前杭华路以东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9月底全线通车。记者周学伟报道。

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主要。目前我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目前我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是。目前我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18类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的12类辅助性服务项目，以及6类负面清单。截至2025以及服务项目以及6类负面清单，截至2025截以及6类负面清单。截至2025年底，全市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1927个，辅助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1927个，辅助性项目2640个，支出22.21亿元。资金如何用，公共服务质量如何评估，成为市人大代表关心的问题。市人大代表薛斌，市审计局局长胡云，市人大代表胡唐前，市财政局局长毛大中。近2个小时的专题询问，十位市人大代表围绕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工作短板、监管漏洞、绩效提升等提出问题，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现场应询作答。专题询问不设框框，直问直答，找出症结，让人大监督更真更实。市人大代表孙兰平。记者丁静新、韩云飞报道。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

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创。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结构标志、材质、标签容，为产品研发、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微的技术生产检验注册空白，生产检验注册评一的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填补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的结构标志、材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技术要材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说明书及包装运标签试验方法、标签说明书及包装运输贮存等关键内容，为产品研发、生产检验、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志源。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完成两项国家医药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随着本次新标准的正式发布，奥福医疗已成功构建起覆盖微创穿刺、切口保护、筋膜闭合三大核心环节的完整标准矩阵，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行业标准竞争优势。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江。记者许梦蝶报道。原兰陵路下穿早晚高峰长期拥堵，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建两座12米加12米大型桥涵，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分离。目前铁路下穿以西金山路段相关施工工序已基本完成。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全部收尾。部分交通标志。

标线正在完善。凤山区住建交通局市政所所长马小虎。金山路改造项目西起朝阳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总长，西起朝阳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总长 4.3 公里。项目聚焦内涝积水、交通拥堵等民生痛点，通过道路翻新、桥涵新建、管线优化等一系翻新、桥涵新建、管线优化等一系列改造举措，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和片区防洪排涝能力。目前杭华路以东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九月底全线通车。记者周学伟报道。

0: 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1: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2: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
1: 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接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3: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6: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7: 能看到泡沫的。
8: 泡沫，
7: 这
8: 泡沫。
7: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5: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

0: 又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3: 这个也要清掉，对吧？
2: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

0: 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你看这像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

0: 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2: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3: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
0: 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6: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这个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

0: 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 3.8 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 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系统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落幕，巅峰对决的背后，巨身智能技术到底进化了多少？ 从大会到大赛，哪些技术路线被验证有效？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还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啊，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9集，那些在小喇叭里讲故事的人。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70载电波悠悠，小喇叭的声音早已刻进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那些能钻进孩子心底的故事，除了前辈们的赤诚付出，更藏着一个让声音走心的秘诀，那就是对象感。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王小成老师和徐文燕老师的亲身分享，了解一下少儿主持人是如何把握对象感的。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让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7: 我是狗熊妈妈，
8: 我是狗熊娃娃。
1: 对少儿主持人来说，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难的。一句简单的小朋友你好，这当中啊就藏着最磨人的考验。当年王小成老师就曾为这声呼号经历过一段痛苦的磨合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回忆。
9: 那从这个呼号开始，小朋友你好啊，小朋友，然后呢这个到星星火炬节目呢就是少年朋友，你一听这个就你就知道，对那个青少年的话他又是一样，他这个称谓然后他那个语气运用他是不一样的。小朋友呢更低幼了，六七岁吧，五六岁的那样都是。所以这个从称呼上开始，哎呀我就觉得我呼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就老觉得找不着那感觉。啊，就老不是我心目当中应该要的那种感觉，就不对。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有毛病了。后来的话，就是当时小喇叭节目的老师啊，编辑，当然跟我接触最多的

0: 就是李小兵老师了。当时他就是负责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嘛，然后那个带着我说，哎，咱们到幼儿园去吧，那接触接触小朋友，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氛围啊，那种感觉。后来下去以后吧，哎，真的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这个身心吧，都跟他们融到那儿。
1: 故事，迷眼了。

0: 强强的心里啊，真有点难过。说真的，强强太爱他的爸爸和妈妈了，可是呢，爸爸和妈妈的工作又太忙了，总也不能多和强强玩两天。
1: 走进幼儿园的王小成老师，渐渐地打破了年龄的隔阂。孩子们会把自己喜爱的、心爱的玩具塞到他的手里，用可爱的小花瓣或者积木来给他抹红嘴唇，拉着他一起做游戏玩笑着。就在这毫无距离的互动当中，那份苦苦寻觅的感觉也悄悄地生根发芽了。
2: 开始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融洽。
3: 孩子，也许妈妈不能再飞了。
4: 妈妈，您说什么呀？您不能留在这里呀，没有您我们怎么回南方的家呀？爸爸没有了，只有您才能带我们飞呀。
3: 孩子，没关系，你们都长大了，都是勇敢的燕子，只要你们跟着咱们的燕群，就一定能飞回到老家的。叔叔阿姨们也会告诉你们咱们老家的位置，不用怕，你们都是大燕子了，要学会自己生活，学会照顾自己。
4: 不，妈妈不，您说过的，只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燕妈妈越来越虚弱了，燕哥哥和燕弟弟也围到了燕妈妈的身边。
5: 妈妈，妈妈，我们给您带吃的来了。
6: 妈妈，您吃一口吧，吃点东西就会好的。
3: 好孩子，好孩子，妈妈不饿，你们吃吧。
1: 燕妈妈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泪水从她的眼里流了出来。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和孩子们一起飞到南方的家呀。
7: 燕子们，我们准备起飞啦，大家准备起飞。
1: 燕子们又要起飞了。燕子妈妈艰难地抬起头来，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心里难过极了。她知道自己再也飞不起来了，就把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都没有放开。
3: 孩子们，再让妈妈抱抱你们吧。妈妈不能和你们一起飞了，妈妈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6: 妈妈，我和您一起留下。
4: 妈妈，我们都留在您身边，跟随大船，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不分开，好不好，妈妈？
5: 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
3: 傻孩子，傻孩子，都别哭，再让妈妈看你们一眼吧。妈妈再也飞不动了，以后你们要互相帮助，哥哥要带好弟弟妹妹，弟弟妹妹要听哥哥的话，你们不要分开，路上遇到老鹰不要怕，齐心合力就会战胜他。路上别贪玩，妈妈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说着，燕妈妈把孩子们搂得更紧了。
3: 孩子们，别难过，你们看，燕群已经起飞了，你们要跟上大家，叔叔阿姨也会像

0: 妈一样照顾你们的。孩子们，走吧，跟上大家一起飞。我的孩子们，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飞吧。
1: 三只小燕子紧紧地抱着妈妈，谁也不愿意离开。可是燕妈妈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们推开，让他们赶紧起飞。
2: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不走。
0: 孩子们，快起飞，别掉队，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孩子们，起飞吧，起飞吧，听妈妈的话，千万别掉队呀。
1: 三只小燕子在叔叔阿姨们的带领下恋恋不舍地起飞了，他们在空中盘旋着一圈又一圈，他们透过泪水望着趴在甲板上的妈妈和那些再也飞不动的燕子们。雁群在大船的上空盘旋了几圈以后，终于向着南方飞了。雁妈妈努力地抬起头，朝远去的雁群挥动着翅膀，
0: 祝你们一路平安。
2: 妈妈，妈妈，妈妈。
1: 雁妈妈虽然没有跟孩子们一起飞向南方，但是她看到小燕子们那么强健的飞翔，她知道孩子们已经成为最勇敢的燕子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

0: 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0: 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 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青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 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受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今天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

0: 7.7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日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根据地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的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触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

0: 碍于正常震源深度10千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 G， 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 7.7 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 7.7 级，第6秒 6.4 级，第7秒 3.7 级，第8秒 4.1 级，第16秒 3.9 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 3.9 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 7.7 级对 4.7 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求：
1: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一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0: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求表示，地震预警分为四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1: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今天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3: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 8.64 秒了，非常的厉害、
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3: 哎，对，第一次是 9.39 秒、第二次是 8.86 秒，这 8.64 秒更快了哈。
4: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3: 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3: 嗯，
4: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 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3: 田赛竞赛这种
4: 啊，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3: 对
4: 吧，
3: 嗯，
4: 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3: 是，
4: 但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
3: 的，
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机器人跳出，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3: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4: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3: 是，
4: 人类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3: 没错，没错。
4: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3: 是
4: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3: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 啊，
4: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3: 对，
4: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3: 没错，
4: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3: 是的，
4: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3: 对，
4: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3: 终点线
4: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3: 对，
4: 直接撞到了这个
3: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4: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3: 对，
4: 撞到减速墙上，
3: 对，
4: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3: 对，对，
4: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3: 是的。
4: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3: 没错，没错，
4: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3: 是
4: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 还需要以后的碳商啊、验商，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3: 没错。
4: 另外。

0: 这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
1: 嗯，
0: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副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抢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开瓶盖。
2: 开瓶盖。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就是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
1: 哎，
2: 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1: 对，
2: 就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1: 一些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2: 哎，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2: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1: 对，是的，
2: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1: 是的，
2: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啊，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2: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 这个

0: 个平起的台北名扬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稳的策略。
1: 哎，
0: 嗯，
1: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2: 捂脸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1: 啊，对对对对
2: 对，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1: 嗯，
2: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1: 没错，
2: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取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2: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工。巨大的空间，
1: 是
2: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2: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 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1: 是
0: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诶，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诶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2: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2: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2: 这个陪伴场景， 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1: 嗯，
2: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

0: 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2: 嗯，我顺着徐展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1: 嗯嗯，
2: 这个徐展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1: 嗯，
2: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2: 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1: 嗯，
2: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展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1: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2: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2: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1: 嗯，
2: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2: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2: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2: 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1: 嗯，
2: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嗯。
2: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嗯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2: 对，
1: 好，我
2: 的话比 Pro 更好
1: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 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

0: 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鲍仁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是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他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0: 没错，
1: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飞飞教授。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0: 对，
1: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 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的，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0: 对，
1: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0: 模型处理，
1: 模型处理，
0: 对，
1: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0: 对，
1: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0: 是的。
1: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0: 没错。
1: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0: 压力测试啊，而且也是
1: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0: 做验证，
1: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0: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才能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0: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

0: 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0: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米7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
0: 是。
1: 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
0: 你
1: 聊
0: 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2: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对吧？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er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2: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2: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 用于训练。

0: 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万亿的参数啊，8万亿的参数。
1: 嗯，
0: 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
1: 嗯，
0: 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0: 但是呢，距离8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嗯，好，谢谢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副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副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今天17:35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0: 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天刘翔的一条个人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关注哈，稍后我们来共同解析分析一下。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战胜中国台北队是顺利，
1: 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
2: 嗯，
1: 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姜琳宇的进攻打起来就会相对顺一些，另外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二点的这种速度的结合节奏也非常好，所以现在因为他后边是有一个老将在给他扛着，所以我觉得还好一些这个二传位置。那主攻位置上，我从这场看，因为他没有上唐鑫嘛，他直接用吴梦洁来首发了。我觉得唐鑫需要给替补接应去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从教练组的换人来讲，确实是因为可能小雨在前两场的，我觉得小雨的整体的表现，他在队伍出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顶得上去。但如果说队伍缺少进攻的时候，小雨又在后排，那可能就要需要两点换三点。那显然杨舒明的进攻现在，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肯定还是挺困难去突破的。所以唐鑫会优先放在接应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看吴梦洁的状态，我也觉得庄宇珊和吴梦洁会锁定这个主攻的位置，他们的表现也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起伏。然后副攻位置上大概率就是陈厚宇和王媛媛，这几场的首发一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都是他们两个。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王宇谦和郭春楠太年轻了，所以主教练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尤其亚洲队伍的二传经验又那么足，怕年轻副攻跟不上，所以就用了经验比较丰富的陈厚宇。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教练组的一个想法吧，这也是我自己初步的一个判断。
2: 嗯，你刚才其实提到副攻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在一上来，我们副攻的表现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觉得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副攻的移动拦网的能力确实不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我说，这个陈厚宇和那两个年轻副攻相比，他是经验比较足的，但实则他大赛的经验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是相对来说，所以他就是今天一上来，这个跑动跟不上，因为对方实在打得太快，跑动跟不上。然后我看第二局的时候，陈厚宇应该还没有得分呢。我当时一看这个数据，我其实整个人是有点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亚洲队伍，你要从副攻这边开始突的。
2: 对。
1: 但是你一上来这个副攻显然没有突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他们慢慢就能够打开。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吴梦洁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关键作用，因为到了关键比赛里边，大家肯定都很紧，谁的进攻能够率先打出来，可能球队就会这个心能够更定一些，其他人也会更敢于发挥一些。所以吴梦洁他是具备那种我能够通过自己个人实力去打破强队拦防的这种能力，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
2: 说实话，就是打亚洲对手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在网口是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压制性的，但是你副攻打不出来，确实让人看的稍微有一点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阵容。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2-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
2: 对，
1: 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提上来之后，你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而对手稍微犹豫，对手出现起伏，可能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去赢你一局，可能前两局他们觉得还能去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发球时不时的也有这个威胁了，所以大家的就是每个位置

0: 这场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比赛脉络给理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嗯，那我们再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本场比赛之前，日本队是三战全胜，也是一局未失的战绩领跑。所以呢，在我们像打伊拉克时候打开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分，然后今天也是一个三局啊，都是打得不错，比小分拿第一。怎么看日本队现在的状态哈？你的观察？
1: 我觉得从小组赛日本队的状态来看是不理想的。嗯，因为日本队那个队长石川的竞技状态非常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也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李指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支队伍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队觉得日本队很累，就是他队员。 在跳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吃力，他这个比赛节奏就打得很吃力。我觉得，不像装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这个沉亚锦赛的强度并不大，所以我觉得肯定不是体能，所以有可能是心态嘛。但是小组赛的心态，日本队也没必要啊。你碰到对手，你肯定都有实力赢的。 那可能是他碰到这个韩国和越南的时候，自己的困难准备没有那么的充分，或者说也有背负了这种我不能有一局都不能丢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是存在的，因为日本队这种队伍他也是就是拦防比较好嘛，他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他是被动的，就是我是要通过来回球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防起来我再去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是被动，但是。 我看日本队的小组赛，我那天又回看了，就是打韩国那场，我就仔细看了看。我觉得日本队的发球，就一旦有压力的时候，他整支队伍的发球发不出来。所以他发不出来，韩国队第一局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非常高，然后韩那个日本队的破坏性拦网很多，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世联赛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就世联赛的时候，日本队是没有压力的，没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就非常敢发。但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一保守，其实。 然后你自己的拦网时机又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着急，对方又都是到位球去打战术攻，所以可能这个比赛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个我觉得更多体现是在发电上。嗯，日本队要赢必须发电好。嗯，
2: 你说了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打世联赛和打亚锦赛，或者说这个对手里面只有亚洲的对手和这个对手里有很多欧美的那种力量型的球队，是不是我们？
1: 就是无论是日本队还是中国队，他在比赛的时候心态都不太一样呢。嗯，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不是说他面对亚洲队伍，还是说面对国际队伍。嗯，他的这个不一样，还是由于这次亚锦赛他是奥运会资格赛。对，因为世联赛的时候他是商业比赛嘛，所以他不会存在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我是打一场赚一场的这种心态，而面对亚锦赛的时候，这是亚锦赛第一次。
3: 就是获得冠军可以拿到奥运门票的，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对于中国队来讲，日本队可能在这次也觉得他有希望战胜中国，所以他有希望去拿到这张奥运门票。然后中国说我不可能把这奥运门票给你，但是这两支队伍现在背了很重的包袱。
2: 嗯，还是包袱造成的。
0: 嗯，
2: 我觉得是。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耀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彭耀，再见。
2: 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越打越顺，把自己真实的实力完全爆发出来。
0: 对，
3: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加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三二一，点火！
6: 火爆天空，烈日再照，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13: city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

0: 准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呢，今天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程冰玉是5-2战胜了阿里卡特，斯嘉辉呢是1-5输给了特鲁姆普，彭俊旭4-5输给塞尔比。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西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瓦伦西亚0-1不敌皇家贝蒂斯。英超豪门曼联俱乐部呢，是昨天晚间宣布对球队签下22岁的卡麦隆中场巴雷巴。巴雷巴与曼联签署一份为期5年合约，并拥有延长1年的选择权。据多家英国媒体透露，曼联最高将支付7000万英镑的转会费，但巴雷巴因为在赛季前训练期间脚踝受伤，暂时还无法代替曼联队来出场。好，目光转向网球，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对，
0: 我是张文。哎，我们这个目光呢是投向到美国的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啊。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6-3、6-2击败了同胞尤小迪，那成功闯过了首轮关，终结了最近啊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世界第108位啊。另一场中国德比中呢，袁岳是2-0。
2: 那是2018年的时候，是 ITF 南京站啊。当时尤小迪22岁，钦文是16岁，当时尤小迪是赢了。但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了，8年时间，郑钦文的成长肯定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
1: 嗯，
2: 这场比赛正好我也说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封闭了20多天以后呢，2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第一呢是底线这个相持能力，他这个稳定性、攻击性的平衡把持得非常好。
1: 嗯，
2: 全场智能分呢是有18个，而且这个反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第二就是在压力分上，我觉得钦文这个心态是非常的平衡。发球局其实有3到4次都是15-30落后，而且也没有慌张。这场比赛是挽救了4个爆发点之后呢，能够赢下比赛。这和前几站，特别是多伦多和雅典赛场，钦文那种过于紧张，而且是想赢怕输的心态相比，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比较大的啊。这可能也跟里巴教练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嗯
0: 嗯。要打的下一轮对手是比雷尔，法国选手，世界排名411，这是在比利简金啊国家网球中心23点，我们好像是5套要转播哈，
1: 对，马上就要打了，
0: 好久没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这个对手先介绍介绍吧啊，
2: 对，正好我一会儿也说这场比赛
0: 啊，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布雷尔他不是一般球员，他这个排名现在是400多，但他因为去年受伤只打了一站比赛，他今年4月份才复出，他是才25岁，他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拿过这个澳网和美网的青少年组亚军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2年前他其实这个排名最高达到过第42，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他在美网的成绩也不错，布雷尔他的这个成绩呢，在美网是2022年、2023年都进过第3轮，当时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新闻是2次美网8强也输萨巴嘛，对吧？而且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从资格赛突围，第一轮是赢了莱巴金娜，所以这个球员他非常擅长打硬地，而且是右手的这个正手能力很强，相持能力也是不错的。他今年的成绩呢，虽然打这个小赛事，包括125，包括 ITF 比较多，但是是11胜8负，其实胜率是比郑钦文今年还更高一些。别看他排名低，但他现在是没什么压力，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郑钦文肯定要遇到比第一轮打尤小迪更高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听了以后感觉心里面替郑钦文咯噔一下，就第二轮开始就打常规世界排名前50的了。嗯
1: 嗯，但是网球比赛其实除了对手给你的压力啊，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完全是有赖于自己的发挥的。我觉得郑钦文呢，他一直以来他的比赛的表现和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0: 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咱不说赢的这场啊，都很低。
1: 嗯、
0: 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以及里巴回来之后有没有改善？
1: 确实，反正今年就新闻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那个平均数值今年只有55.8%，打有效局只有52%左右，这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但其实孙兴文这场比赛的一发的得分率就是打第一轮是不错的，达到了90%，这个赛季一发的得分率是73%，就是这个数值的反差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也说了，说只要有一发的话呢，他感觉这分拿下就比较有把握。我觉得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不稳，可能也是和伤病之后这个手肘的恢复，包括今年一年请了4名教练带他参赛打比赛，都有一定关系。你看这几个教练，像里巴、像巴格达利斯、像科斯塔、像纳瓦罗，这都是名帅。你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青文来说呢，你这个吸收的信息有点多，就比较难消耗。你说到底听谁的呢？是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发的话，青文可以考虑适当的降速，因为这样你会提升一发的进球率，而且你在一发之后的下一版的衔接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你下一版的衔接打得更有的这个进攻性、侵略性一点。因为郑钦文本身他底线的球质呢是比较重的，他有这个就是 serve plus one 的这种打法的能力。这个打法其实现在很多的顶尖球员，包括像佩古拉呀、像保利尼，包括这个辛廷耶拉都在用。我觉得钦文不妨尝试一下。
0: 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太追求一发的质量了，有的时候，
1: 没错，
2: 或者说某种程度身体的这个有些习惯的改变，因为他手肘受伤嘛，他对他的发球动作一定会有影响。他有可能在躲避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改变某一种发力的方式，所以这个会导致他整体来说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心理，就你不得不说郑钦文现在打这个球，那不可能是他的真实实力的展现，他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
0: 我觉得尤其是发球跟心理是很有关系的。
2: 就一次两次嘛，第二次就要软很多，第一次老总发不进去，老想。
0: 再说说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啊，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其实袁岳他的最高排名2024年我查了一下，曾经来到过30多位。那么这两年其实袁岳也遇到了一个世界排名不断去滑落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比如说他战术体系比较单一啊，也有人说袁岳可能心态也存在一定问题，你怎么看？
1: 对，他24年的时候不仅是36，还赢过奥斯汀站的冠军，所以他拿过巡回赛冠军的啊。这两年确实是遇到了瓶颈期。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大满贯再没法突破首轮，遭遇的12连败，好多场都是3盘大战输掉了，肯定也跟心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他现在排第138，跟巅峰期相比其实下滑了得有100位左右吧，对吧？刚才您说的这个战术单一，我觉得是有一点啊，就是他还是比较一个更愿意在底线打进攻的选手，他的成绩呢是比较依赖于自己这个底线当天的这场比赛的进攻手感。整体打法其实袁岳不太具备这种比较强的防守能力，这点正好和现在这个网球的发展趋势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你像现在这个顶尖选手，像萨巴、莱巴、斯瓦泰克、高夫，他们其实都在追求什么呢？四个字，攻守兼备。另外就是这几年呢，我觉得袁岳一直想再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教练来陪伴自己稳定的参赛，包括出国参赛，但好像我觉得这几年换的教练还是比较频繁的，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各方面比较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搭档，一个教练给他带来一些稳定的排名，包括心理层面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这两点可能都是他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回到世界前100的这个问题吧。
0: 你看这场比赛他打郭涵玉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美网能够至少重新回到正赛呢？
1: 其实我觉得袁岳这段时间成绩还是挺好的，他打完这个温网之后是去了伊斯坦布尔打125的赛事，进到比较深的轮次，而且袁岳他打硬地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包括去年我记得在这个中国赛季时候，他的中网的比赛也是硬地就有点回春了啊，又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硬地赛场，而且他在美网当年也是突破过的，进过16强的， 算是自己的一个老福地吧。这个打郭涵玉，因为郭涵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也是很有能力的。能够赢郭涵玉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2: 就是当年我们说袁岳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寄予很多的一个厚望哈。但这几年战力呢在下降，就整体这个排名在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啊，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戈约啊，小布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1: 对，
2: 澳网
0: 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
1: 对，没错。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往往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一个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袁岳挺相近的啊。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营嘛，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2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一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子里面再打一打。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温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2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2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0: 对，
1: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0: 是，
1: 职业网球，尤其它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去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参加赛得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今年小布在这个美网的资格赛过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晋级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2: 今年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看点哈，就是有点就要打全明星赛这混双这感觉，就是德约配萨巴伦卡，小威配阿尔卡拉斯应该是吧？
0: 对。
2: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要赛制新赛制吗？就是要大家要搏一个全明星赛的？
0: 这是一个第二年了，应该已经是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一个是奖金给的多，另外就是希望吸引单打的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2: 秀。
0: 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2: 因为钱多吗？钱多。
1: 有点不太像去年刚开始时候那么的吸引人的这个意思啊。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说美网这个大满贯，他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3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其实已经大大的削减了传统的双打圈的参赛机会了。今年这个美网虽然有些调整，他去年是直接邀请了这个16对，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你这如果其他3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工会那就不干了，对吧？
2: 就平时专打混双的人说没活干了，这没有活路了。
1: 而且像今年这个美网混双100万美金的冠军奖金，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能够邀请这么多球星，包括今年像小威和阿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化。 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四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给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满贯能不能借鉴，还真的是不好说。
0: 哎，这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短平。

0: 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赛制，包括未来这个赛制，您觉得有可能再会继续压缩网球比赛的时长吗？因为我们知道大满贯在传统来讲打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它的总体的思路是希望这个比赛越来越紧凑，比赛的时间越来越短。
1: 这个赛制其实就像我们打业余比赛这种快四啊，就一般网球不是这个七局然后再抢七嘛，它就等于是四局，我打到四比四的话就是抢七。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在就是改变传统啊，就是取消这个 AD， 就是取消这个战先原则，是吧，取消这个1828，
0: 这个是网球打得慢最重要的原因。
1: 对，甚至取消这个擦网之后，把这个擦网有劲之后再重新发一发，这些是可以探讨。但我觉得网球的基本的这个赛制，包括抢七，包括六盘，包括大满贯五盘三胜，大满贯五盘三胜可能未来我觉得有可能在八强以后再实施，就前几轮你就不要实施了，或者可能会在大满贯女子比赛到半决赛决赛打五盘三胜，这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修改的。但我觉得美网既然开了这个头啊，它到底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还是一个未来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只能去时间去验证了。
2: 现在就结合年轻人这种观看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上限，就现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的了，就越短越好，
1: 就
2: 太长了。对，就是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3: 对，
2: 这是一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0: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2: 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
0: 还犀利。
2: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0: 130，现在还能发上130。罗迪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迪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儿，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大，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2: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0: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1: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了，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5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个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呢，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全英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来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2: 那最后呢，刚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1: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俊成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前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 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0: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
2: 擅长打硬地啊。
0: 嗯，所以
1: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了，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全
2: 擅长打硬地啊。
0: 嗯，所以
1: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了，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0: 嗯，
2: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推托举啊。
0: 嗯，
2: 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都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的这样一个级别啊。
0: 嗯，对，但是确实最近的1年到1年半，中国网球又经历到了一个相对的小低谷。
2: 嗯，
0: 也希望我们能以比较擅长的硬地赛美网作为契机，我们现在晋级正赛的这个5个球员，
2: 包括正在努力中的郑钦文，
0: 马上5分钟之后就要出场的郑钦文，
1: 今天晚上还有4个打资格赛呢，
0: 对，
1: 打第二轮呢，
0: 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甚至能够超过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吧。
2: 嗯，好的，感谢你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

0: 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

0: 左右成群，足彩圆毯，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在
2: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动
3: 长轮无缝，
2: 将在推进五 G 基站建设，
3: 智能机器人、
2: 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4: 让每个生命绽放自我，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日月
5: 花。在山水画中，应该说是非常二
6: 一条来自国王的留言。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

0: 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
0: 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河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2: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鄂雕塑。这些丑鄂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3: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2: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她困惑的是， 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

0: 偷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它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1: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2: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0: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1: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三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我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但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1: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

0: 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和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2: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1: 北魏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和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0: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1: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和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和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0: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和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0: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1: 1986年4月30日，和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禅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和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0: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1: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

0: 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向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成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1: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

谁爱者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

的时间。由于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五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兴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已未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兴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

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旨，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5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2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7军2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1部兵力侧翼迂回，红14团、15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14团、15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10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10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10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10团2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

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三十四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三十四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心虚向湘江岸边撤退，
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

0: 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四个月后，浙江越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上天的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啊，盖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到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缺啥不缺两句子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鼻屎。他就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出洋出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
0: 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

0: 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1: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舞姿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4: 哎，你们几个
5: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6: 秦火源。
5: 哎，高老师，
6: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5: 不少了。
6: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5: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6: 哦，这么多呀？
5: 是啊。
6: 哎呦，哎，对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啥事儿啊？
6: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5: 啊？
6: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5: 哦。
6: 那品相都不错。
5: 是吗？
6: 我本来想去啊。
5: 嗯。
6: 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5: 哎，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6: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哎呀，
5: 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6: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掌，两掌，三掌，这数钱的滋味啊，美得很，潦咋的死。
1: 大汉嫂，
0: 谁呀？
1: 大汉嫂，
0: 你等一下。
1: 大汉嫂，
0: 你谁呀？
1: 哦，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
0: 啊，政府的人啊。
1: 啊，
0: 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0: 啊，那你来晚了
1: 啊！
0: 我东西让人买走了。
1: 啊？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
1: 啊！
0: 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痛快。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1: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属他最滑头。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
0: 哎，
1: 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0: 哎，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唾沫星，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哎呀，啊，烫死我了！谁呀？
2: 撒小斗！
1: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1: 烫死我了！
2: 你坐下，你坐下。
1: 哎呀，
2: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1: 嗯，什么
0: 东西？
1: 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2: 撒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1: 青铜器哦。青铜器，
2: 青铜器，
1: 那个啊，那个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可以，掏钱。
2: 撒小斗，哼，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0: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1: 你
0: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
1: 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2: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0: 话可得说清楚啊！你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
1: 你
0: 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2: 那我你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0: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啊。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2: 去就去，哼，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0: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

0: 衣服，别给我丢人。
1: 你，哼。
2: 静一下，静一下啊！诸位，诸位，静一下，静一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前头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掌柜爷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啊！
3: 知道了，好，
4: 开始吧，
3: 快弄，快弄，
5: 快开始吧，
3: 开始。
2: 好，好，好，来，咱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来来来，各位看看啊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6: 三小董，
0: 嗯，
6: 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7: 你冷静点。
6: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7: 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5: 600，
7: 这值你一年工资。
8: 750，我要了。
2: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6: 是2年工资啊，
7: 你可真可怜呢。
2: 哎，诸位诸位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6: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2: 来，300多少？
6: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哎，太可惜了。
7: 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会五斗米折腰。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2: 好，800，
6: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7: 你，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2: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成交。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
4: 好啊，哎呀，牛！
2: 来来来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鹿行铜尊啊，各位各位各位，起拍价5000，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
6: 撒小董，
0: 嗯，
6: 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9: 小兄弟，行家。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6: 阁下是？
7: 哎呀，看你那眼神，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9: 哦，嘿嘿嘿，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7: 现在？
9: 嗯。
7: 您是说这铜尊？
9: 嗯，
7: 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2: 诸位诸位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哎呀，意料之中啊， 诸位

0: 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1: 我拍。秦焕元，你疯了！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0: 哎呀，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2: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
0: 这是谁？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2: 要了。
0: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3: 还看呢，走了。
2: 哎，二位先生留步。
1: 哦，您有什么事儿？啊，
2: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1: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2: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3: 哎，我的荣幸啊。
2: 不是跟你，是跟他。
3: 我？
2: 对。
1: 我不是生意人。
2: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3: 您还挺有觉悟的啊。
2: 惭愧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3: 啊？什么？
1: 捐献？
2: 是的，捐献。
1: 啊？哎呀，
2: 所以刚才听见你和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1: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2: 荣幸之至。

0: 小伙子，跟了我一路，我看你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嗯，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
0: 哦，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我也投诉了。投诉了。

0: 有天定，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运由己生。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杨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呐、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呐、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啊，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说，
0: 哎，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
2: 还有谁？这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师傅，啊，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
1: 哎，
0: 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您给再说道说道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
3: 就哎，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哎、啊！来来来，
0: 请请请，行行啊！哎，三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2: 叔，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2: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
0: 哎呀，那我这脑门子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2: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啊。他就是看不明白，
0: 啊！
2: 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哎呀，真是的！哎，算了，我还不稀罕管他呢。
0: 啊、
2: 哦，叔，
0: 嗯，
2: 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0: 嗯，哎呀，小豆子，我看你俩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这个幻缘，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啊，
2: 哎呀，叔，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
0: 孙成，小董，你到底想说啥？
2: 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
0: 你爸。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不说。
2: 叔，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加汉奸吗？
0: 嗯，
2: 我还不稀罕听的。
0: 哎，你这个孩子呀，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不过我说呀，现在新中国成立，估计啊，马上政府就要出台新政策，要管管你们这些古董商人。活人的生意啊，那比死物件好干。我看，你还是趁早谋个出路吧。啊？
2: 哼，那还不赶紧趁着政策收紧钱赚上一笔？
0: 咋吧？
2: 哎，今天啊。真是可惜那个商代的陆行同尊了，就怎么不是我寻摸到的呢？叔，你猜他今天卖了多少钱？5000。我跟你说，我要有这么多钱，我现在就关铺子了。
0: 什么？商代同尊陆行？奇了怪了。这难道老祖宗的青铜器也是按动物的批次生产？
2: 啊？叔，你说啥呢？

0: 我是说，去年建国前，我也听说有个村子挖出了陆星的铜尊
1: 啊。嗯，什么？在哪儿？
0: 上马村头。听说那户人家姓李。
1: 李？
0: 嗯，
1: 我去看看。
0: 豆子
1: 啊，
0: 这大半夜的，你急什么？
1: 我去看看啊。
0: 这孩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2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迪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境界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2: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4: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 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朱红卷的报道。
1: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1: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两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2: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1: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3: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1: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3: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1: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4: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 1.54 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 3.2 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
0: 那有

0: 今日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1: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4: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嘛，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2: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4: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2: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5: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2: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5: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2: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6: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0: 那么

0: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2: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4: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3: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出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分

0: 能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1: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3: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2: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4: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2: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4: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四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蛟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啊，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简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门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今天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4: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4: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1: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0: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 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眼影翟浩辰。
8: 我回来了。
9: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塞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塞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0: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片儿领。
9: 8月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10: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道成功妈妈。
11: 鞋垫是马道成功的鞋垫是吗？
10: 对，
11: 是您自己绣的吗？
10: 对。
9: 塞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10: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9: 看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10: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爱去着落吧，爱去着落吧。
9: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塞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

0: 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1: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2: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1: 拿那个柴门弄的。
2: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儿，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1: 哎呦，
2: 穿着衣服睡觉嘛。
0: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什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两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3: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2: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栽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1: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2: 对了，
0: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1: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2: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2: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叶家子质地看得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啥是一种厚，现在啥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赛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赛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1天1夜。
2: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1: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2: 塞到手套，没擦，怕头的溜了。
1: 嗯，
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2: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七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1: 当时买是多少钱？
2: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赛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万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赛考斯林。
4: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5: 60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0: 41年能够做多少？

0: 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昨天殷玉珍给赛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
2: 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振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振极。
3: 既然振极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球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振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那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3: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 7.7 级，第6秒 6.4 级，第7秒 3.7 级，第8秒 4.1 级，第16秒 3.9 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 3.9 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 7.7 级对 4.7 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球：
2: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3: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球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2: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

0: 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

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3: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1: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 8.64 秒了，非常的厉害啊。
13: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1: 哎，对，第一次是 9.39 秒。第二次是 8.86 秒，这 8.64 秒更快了哈。
13: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1: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13: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1: 嗯。
13: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1: 田赛竞赛这种
13: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
1: 嗯，
13: 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1: 是，
13: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
1: 的，
13: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1: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13: 对对对没错，
1: 嗯，
13: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1: 是，
13: 人类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
1: 是，
13: 可以这么来定论。
1: 嗯，
13: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1: 嗯，
13: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1: 嗯，
13: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1: 没错，没错。
13: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
1: 嗯、
13: 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
1: 嗯嗯，
13: 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

0: 些，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所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0: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0: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0: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了
0: 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撞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副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开瓶盖。
2: 开瓶盖。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
0: 说不要把它奇怪啊。
1: 对。
0: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

0: 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0: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0: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0: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1: 嗯，
0: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0: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
1: 嗯，
0: 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上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
1: 嗯，
0: 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
0: 是
1: 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
2: 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3: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顺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

0: 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1: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

0: 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山仔水库水位 81.3 米，远低于主汛期 87.6 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虽然还有 6.3 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四八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0: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2: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0: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3: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0: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4: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7: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8: 能看到泡沫的。
9: 泡沫，
8: 这个泡沫。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6: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0: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6: 这种泡沫新材一般为

0: 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新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0: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支援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3: 这个也要撤掉，这个，
4: 好好好，
3: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4: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5: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职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6: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6: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没弄过？
6: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

0: 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你看这向上了，现在191处火警
2: 没有处理，
1: 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啊，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7: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

0: 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由19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2: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2: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有小号使用，后来小号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6: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

0: 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号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 小号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号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号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号归还这个号码。
0: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号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她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2: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3: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 实名登记。

0: 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

0: 上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0: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2: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3: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0: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4: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 从沿用二十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5: 昨日新闻重现，
6: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7: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的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啊。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侧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6: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7: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 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

0: 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地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地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地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那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
2: 勤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3: 中国航天将建立1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器人、长城火箭、将在预计无人机战舰、海王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客服。
2: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4: 让每个生命绽放起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美丽。
5: 在山水画里开出了伟大的二
6: 一条来自佛光的留言。
2: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

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

0: 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

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着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成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瓦。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 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千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成佛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疑。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

0: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一千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

0: 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1: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2: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0: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立石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1: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我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但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现意。
1: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的，
5: 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0: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和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4: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觉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北魏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和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1: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和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和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1: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和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和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和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成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进，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

0: 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二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乡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乡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乡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乡里把临时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临时坐下，吴乡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库房却在地下。吴乡里站进仅容两三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3: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两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城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池，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3: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倒是打草惊蛇。”
3: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4: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
3: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4: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3: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4: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3: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4: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 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师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诗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他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她坐在沙发上，她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她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诗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诗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诗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诗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阜成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3: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5: 哎呀，林太太呀，
3: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5: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3: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5: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3: 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

0: 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
1: 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
0: 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

0: 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想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 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蒙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他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蒙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

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直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濠。说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濠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濠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它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

0: 境长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语，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鱼处于陆，相续以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濠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长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 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广播有惊喜。

0: 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1: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一台、救护车一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灾情发生后，战区空军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认真筹划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紧前做好出动准备。截至发稿时，各项救援处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1: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3: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刘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4: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3: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责任担当。 海军航空大学李

0: 万家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站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1: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的质感，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0: 特约记者朱晋荣、应柏林、李建文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低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低风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2: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进入8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6: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 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系统。

0: 型，像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1:1的、2:2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这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代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IT 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洲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洲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1:1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剿匪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它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的阵风战斗机它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它最好的，只给了它那个 性能有限的

0: 尼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 IT 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 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

0: 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小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

0: 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

0: 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锋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

0: 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 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
0: 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2: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2: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2: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

0: 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
1: 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2: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1: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4: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5: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迪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 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一米，今年啊一蹦快三米了，跳远更是从一米二。

0: 5.5 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五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六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 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2: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4: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3: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4: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3: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5: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3: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 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5: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3: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5: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2: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8: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7: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9: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闽浙沿海，随后可能深入内陆，哪些地方需要警惕风雨影响？
1: 沙漠马兰姐叶慧平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2: 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哪些费用？